0: 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来录，全新出发。

其实见证了你很多很多的成长。音乐也让我们更好地成为了自己，也让我们变成了一个更懂得爱的人。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成长好不好？接下来的这首歌还蛮有意思的，来自四字少年易烊千玺，会一改你对这首歌此前所有的认知。听听看。

0: 去很不一样。
1: 四季更迭，季度轮转，我想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不断送别、不断前行的旅程。易烊千玺这种很低沉又温柔的嗓音，也是一改之前这首送别的歌曲给我们带来的那种伤感，多了很多的沉稳跟通透的释然。其实对待翻唱，我建议大家哈，不妨多有一份开放的那种心境。就像这个天从树上飘落下来的树叶一样，你完全找不到两片一样的树叶，人还各有性情了，对吧？那音乐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面对老歌的重新演绎，我们大家是不是可以放下一些固有的评判，哎，固有的印象，用你的欣赏的眼光去接纳。所以呢，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就没有听见同一个旋律之下截然不同的内心世界。就像刚才四字少年这一个版本的送别一样，送别，送别时光。这首老歌诞生的那个年代的时光从来都没有停住，跟我们一起流转到了现在，这样沉淀下来的情感一直流传到了现在。之后我们再来听听看新一代的年轻人，就用他们的理解跟情绪重新进行了诉说跟表达，这当中可能多了很多新的编配哈。但是我一直觉得老歌的生命力就是这样，超级棒，在当下又多了一种属于这个时代的注解。所以在这样的歌声里面，实际上我们既回望了那些远去的岁月，也看见了属于年轻一代独有的那一份珍重。

这是来自陈楚生和房东的猫在现场版本的下一次。走完了第三个一整个季度，如果有太多来不及完成的心愿，有太多来不及好好珍惜的瞬间，我们下一次当它来临的时候，我们一定抓住，好吗？也相信也祝福那些没有完成的美好都在以后的岁月当中慢慢的如约而至。我们来换一个调调，给各位加加油打打气，也请各位来回忆一下，在过去的这个季度当中有什么特别值得表彰一下自己的。赖伟明，游泳到布拉瓦岛。

0: 情先想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

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1: 入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3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3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2: 广播电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保护好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才能让我们能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疯抢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坏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的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接传、干扰、监扰广播电视信号。违反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人人有责。
1: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
3: 哥们儿，挑啥呢？
4: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5: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4: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5: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们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变得松弛又平静，是吧？刚才的这首歌 Floating 特别的适配我们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且它的那个环绕感特别好。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会深深的迷恋上一段音乐，我自己觉得哈，是在音乐当中我们听到了太多的那种流动感，就是这种生生不息的流动感。你看这个旋律，它在创作的时候一定是按照某一种美的节奏啊，美的编配，在自在的向前，就像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一样。这个事情可能从来都没有什么恒久不变的，我也一直讲过，我说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所以我们在听到这样一段段很流动的旋律的时候，当你听到自己很中意的那段音乐的时候，我们好像就在这样的一种生生不息的流动感里，不断地去学会站稳自己的脚跟，即便是前路起伏不定，高低不平，我相信大家依然可以借着内心的力量去从容地乘风破浪。我们来听这首《可以不难过》。

己所有的情绪。其实难过就是人生的一种常态嘛，是吧？允许自己难过，允许自己有遗憾，然后你开始慢慢的释怀，开始慢慢的与一些人跟一些事情和解，尤其是和自己和解。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都心花怒放起来。
1: 什么可以阻挡？
0: 是的，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1: 年少轻狂，
0: 可以年少轻狂，也可以用心奔赴。

我们在人海中流浪，我们在人海中浮沉，我们在自然中享受到更多。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书海中，在阅读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在2026年的最后一个季度，给自己定下一个小小的目标怎么样？还记得我说过吗？我说每天你再没有时间，拿出一点读十页，至少读十页。有的时候觉得我们为什么在阅读当中能够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想它不只是说你去认识外面的那个世界，而书特别像一面镜子，就借着作者的那些关于命运关于人生的一些思考，我们去反观自己。所以你不需要去亲身经历那些所有的磨难，但是你却在阅读的过程里面，你一下子就可以拓宽到自己的内心。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自佳佳《雨夜花》，希望大家每一次遇见那些美好的时候，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来，因为那是属于你。

0: 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守、团结和睦的暖心故事。本剧将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三套广播频率同步播出，银川交通音乐广播 FM100.6 每日早9:30至10:00首播，下午17:00至17:30重播，银川都市经济广播 FM95.0 每日早8:00至8:30首播，下午18:30至19:00重播，银川综合广播 FM90.5 AM801 每日上午10:30至11:00首播，下午18:00至18:30重播。同时新媒体平台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央广云听、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河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1: 入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到手3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3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光阴荏苒，年华总是被风吹雨打去，而岁月留下的那些痕迹又是那么真挚而美好。因为岁月的错过或错失，成为了我们今生无法实现的美梦。蔡诗芸带来一首《错过》。你好吗？我是春晓，现在听到的是梁静茹的这首《没有如果》。

每一首歌很重要的部分其实也一定是在副歌，最让人记忆深刻的很多时候也是在副歌部分。任贤齐的副歌第一曲这首歌，用歌曲来比喻了爱情，短短几行字就把爱情形容得出神入化，是绝对不能错过的一首歌。

0: 停心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有你的快乐。王若琳的这首旋律很有节奏，很慵懒的感觉，写了一个女孩子在想念自己爱的男人，想着睡不着，期待着和他在一起的憧憬。一起来听。

人间最悲哀的就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陈奕迅总是那么透彻的让人心碎，然后唱出一个人孤独寂寞难耐的执着和伤怀，带来这首《不要说谎》。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坑。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是在路上，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沿途的音乐美景。
1: 熊宝贝乐团带来一首《我们迷路在灰色的城市里》。

春晓在这里跟你继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希望苏打绿亲身唱起这首叫做《频率》的歌的时候，能够牵动你的每一根神经，让你的身体跟着这首歌的节奏变成某一种相同的频率。

0: 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2: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春夏和你边走边听，范玮琪的这首《灰色的彩虹》穿越了时间和空间的悲伤，好像天边的那道彩虹一样，我们不再绝望。范玮琪的歌《灰色的彩虹》。

我想很多人都经过失恋吧，那种绝望悲伤很多人都永世难忘。悲伤的旁白会不会显得苍白无力呢？要跟你说再见了，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引擎先响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由金凤区委统战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取材长城花园社区真实故事改编的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号温暖上线，聚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守、团结和睦的暖心故事。本剧将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三套广播频率同步播出，银川交通音乐广播 FM100.6 每日早9:30至10:00首播，下午17:00至17:30重播，银川都市经济广播 FM95.0 每日早8:00至8:30首播，下午18:30至19:00重播，银川综合广播FM90.5 AM801 每日上午10:30至11:00首播，下午18:00至18:30重播。同时新媒体平台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央广云听、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和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2: 我们身边有许多神奇的心情旋转门，一本书、一部电影、一次约会，或者一首歌。自在950，不论你要去哪里，用好音乐，让心情无边无际。

轻易听信别人告诉你的，让禁忌阻碍你的视野，给自己定下条条框框，过约定俗成的生活。这些生活啊，我们通通可以把它叫做是二手生活。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1: 入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3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3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2: 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培养勇气多做你恐惧的事情，一直到积累许多成功的经验，这是目前所有克服恐惧最快最有效的方法。

和爱情之间区别在哪儿呢？友谊啊，意味着两个人和世界，然而爱情意味着两个人就是世界。友谊中一加一等于二，爱情里一加一还是一。

0: 远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 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3: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宁夏家喻户晓的建材行业新地标，汇聚了蒙娜丽莎、千年周、恒洁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是您买家装、家居、家电的优选之地。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
4: 我们身边有许多神奇的心情旋转门，一本书，一部电影，一次约会，或者一首歌。自在950，无论你要去哪里，用好音乐

还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

别忘了，快乐并非取决于你是什么人，或者你拥有什么，它完全来自于你的思想。你的未来大半由你今天的思想所决定，所以让你的心中注满希望、信心、真爱和成功的想法。

在所有人的脑海中，成龙呢就是一个功夫巨星，这让他歌手身份一直被忽略。实际上成龙至今呢已经发行了10张专辑，包括普通话、广东话和闽南语、英语多种语言。

些时候怀揣着急切的渴望，被他人认真检阅悲伤和激情，对路途抱有过分的单纯和过分执拗的回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入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3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3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2: 我们身边有许多神奇的心情旋转门，一本书，一部电影，一次约会，或者一首歌。自在950，不论你要去哪里，用好音乐让心情无边无际。

花一些时间和自己独处，这样可以保证很多习惯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喜欢来养成的。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习惯，就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时间。

现陆先森乐队啊，他们的歌曲当中总是有一些顶级文案，或说金句频频。你看，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这句话你有没有用过？其实这首歌也是源于一句承诺，一个道晚安的人。想想看，每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美好的梦，就像每一座城市都会给你说一句晚安。

0: 在北京的春夜等我。
1: 生活中有着各式各样的问题，在问题出现的那一瞬间，一定请控制好你的情绪，不要发火，不要偏激，不要说出什么过激的话，要懂得忍耐。忍耐不是为了让你不去处理这些事，而是为了

躲避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干出什么让自己丢脸的事情来。以后你就会知道，生活当中真的没有几件事情是值得我们搭上礼貌、人品和格局的。

0: 频先响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2: 选魅玉道路风，九牧、恒洁、东恒、小牧优品、环马、中捷、男人帮、马丁古驰等大牌扎堆，马桶、刮洒、浴室柜全场直供，工厂价砍掉中间商，西北集采地敢比全网底价，省心省钱省事不跑腿。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1: 我们身边有许多神奇的心情旋转门，一本书，一部电影，一次约会，或者一首歌，自在950。无论你要去哪里，用好音乐

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3: 入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3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3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2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我想一个人只要能够经常提醒自己少比较、少占有、少依赖，就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世上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价值观，能做到以上三点就已经接近完美了。

那张惠妹极富张力的现场表演，以及她对歌曲的出色创新和改编，使她被誉为是最适合唱现场的歌手。你可以看一看张惠妹的演唱会现场啊，常常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哭了那么多回，可是呢依旧发挥稳定。有人说张惠妹的演唱会是人生

0: 生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由金凤区委统战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取材长城花园社区真实故事改编的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号温暖上线，聚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守、团结和睦的暖心故事。本剧将在银川。

0: 下午18:30至19:00重播，银川综合广播 FM90.5 AM801，每日上午10:30至11:00首播，下午18:00至18:30重播。同时，新媒体平台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央广云听、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和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1: 入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到手3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3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2: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克、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3: 吹过森林的风，拍过悬崖的海浪，
4: 越过大雨的飞鸟，
3: 都该去看看。大牌巧克力，
5: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是巧克力小姐。第一首歌请上阿妹，缓缓。

0: 缓缓。此时呢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
1: 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甜约翰，哎，他们之所以那么甜，你知道吗？是因为他们很擅长爵士 race， 是他们糖分的主要来源，很懂得感伤，然后呢，用一种微醺的感觉，让你会沉溺在他们的音乐当中。这首歌《城市的浪漫运作》。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3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3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1: 生活不是一盒巧克力，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要请上白安，这一首倒着走，这首歌带来的是关于感情的歌。我能回到你身边，你用我的手来描绘，写出了那份非常强烈的感情。希望这首歌能够带回你曾经的温暖的回忆，尽管感情无法退回从前，但是今后的日子依旧美好。

0: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0: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2: 日本是好的。

好多音乐人呢，你在一些场合都有碰到过，然后在听他们唱歌的时候呢，觉得啊，这个人是这样的。这个来自满舒克的歌 VVS， 了解满舒克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很温柔的一个人，对，不管是对乐迷、家人还是他的团队。那这个 VVS 这首歌就是 Very Very Slightly Included。只代表这个钻石透明度，对于所有如钻石般美好的事物，我们都可以期待它更加的纯粹一些些。那这个 VVS 可以是对爱的形容，或者是向往，可以高级，也可以纯粹透明，也可以是对生活品质的向往，昂贵也可以稀有。你曾收听到的是假凡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哇，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 Everybody Knows 的歌曲 Adele Someone Like You。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紧张的 No Sleep Child 失眠少年啊，这是歌叫做夏夜芦苇，这个把你带入到那种夏夜的氛围当中。那歌曲表达的是什么呢？也许你现在正在感受到生活的无趣，但是天亮之前我们还是要一起看看从水汽氤氲到波光粼粼的海面，希望在那之前不会有无尽的等待，生活当中不会有漫长的等待和数不尽的日夜，一切都会过去。夏夜芦苇，坐在大牌巧克力。

0: 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九五点零，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2: 入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三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三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3: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广东浩博、东鹏、冠珠、红桃、大将军、大小陆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4: 哥们儿，挑啥呢？
5: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4: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5: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4: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0: 必须直立行走，规行矩步的世界，还不打破既定程序，无谓的做白日梦，大白巧克力。

Cinderella， 说起辛德瑞拉，大部分人想到的就是经典的童话著作。今天听到了这首戴佩妮《辛德瑞拉》，讲述的就是辛德瑞拉期盼白马王子的故事。虽然可能穿不上玻璃鞋，等不到王子来跳舞，但是只要抬胸膛，昂首阔步，即使被叫做丑小鸭又如何？你所收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我是巧克力小姐。

来自千玺弟弟的歌，叫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首歌应该听过很多遍，这是在他20岁生日的前一天发布的翻唱的歌曲，用他自己的音乐方式来讲述了自己在北京啊辛苦学艺的故事。然后呢，用这首歌也要来告诉我们，不要因为迎合世俗而刻意的摆脱孤独，保持沉默，保持骄傲，让我们拥抱孤独，做一个珍贵的人。好像这首歌张楚之前的那么经典的作品，在易烊千玺经过这一轮改编之后，翻唱之后，没有任何的违和感，这就是年轻一代的新的表达。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

0: 情先想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由金凤区委统战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取材长城花园社区真实故事改编的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号温暖

0: 的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号温暖上线，聚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守、团结和睦的暖心故事。本剧将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3套广播频率同步播出，银川交通音乐广播 FM100.6 每日早9:30至10点首播，下午17点至17:30重播；银川都市经济广播 FM95.0 每日早8点至8:30首播，下午18:30至19点重播；银川综合广播FM90.5 AM801 每日上午10:30至11点首播，下午18点至18:30重播。同时新媒体平台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央广云听、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河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1: 广东浩博瓷砖强势入驻银川，浩博瓷砖是高品质、高品位、高性价比的产品，为您带来从视觉到嗅觉极致舒适的空间生活体验。我们以现代个性时尚的新装饰主义风格与简约而奢华的装饰风格相结合，符合现代主流装饰理念，实用而不失品位。买瓷砖看了浩博再决定，地址望远高速路口陆丰瓷砖洁具批发市场北大门，电话8056780。
2: 穗宝家居专注睡眠52年，穗宝家居主营各类软床、床垫、沙发等产品，畅销中国50余年，已成为行业标杆。健康睡眠从穗宝床垫开始，地址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
1: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偶然能够看到自己小时候曾经看过的动画片，有可能你会察觉，原来童年时的自己跟现在的自己相差的其实不仅仅是十几年的时光，还有一颗纯粹的童心。例如看到红猫蓝兔的时候，例如当年在看神厨小富贵还流泪的时候，那会儿我们不都在盼着长大吗？可是长大之后那些不快乐又岂是小时候的我们能够预料到的呢？我想所有人都非常的喜欢在暮春的傍晚，婆婆或者是爷爷接我们回家的时候，我相信每个小朋友也会很喜欢在盛夏光年里捕捉蜻蜓的时刻。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再也不能变回那个可以爬上树的野孩子了，那时候遇见的人和事都给当时的生活以及后来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快乐。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0: 玛丽劳模创新工作室温馨提示，注意了，带开劳

0: 往往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3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3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1: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1: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第11栋，电话3857888。

有人说，最近的这些年，有一抹绿在音乐圈当中大受欢迎，这一抹绿就是苏打绿。2003年的夏天，苏打绿在大学毕业告别演出当中被发掘，原来以为的句号变成了起点，开始了他们的音乐梦想。第二年，苏打绿组合正式出道，他们用温暖积极的方式鼓励了世界上每一个平凡的灵魂。2016年

苏打绿站在了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一次性包揽了五项大奖，分别是最佳乐团、最佳编曲人、最佳作词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国语专辑等等，风光无限。

说起歌手光良，你肯定不陌生。当年他那一首《童话》可以说红遍了大江南北，唱哭了无数听众。在演艺生涯的初期，他曾经和另外一名歌手黄品冠组成过无印良品的组合，给我们带来美好的回忆。还记得那一首《掌心》吗？唱出了年轻人所迫切渴望的甜美爱情，至今仍被传唱。2000年之后，无印良品解散，光良和品冠各自单飞，但他们俩依旧凭借着自身不俗的才华，在华语歌坛各自取得了一席之地。

0: 收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 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3: 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
4: 哥们儿，挑啥呢？
5: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4: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5: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4: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6: 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说起超级星光大道这个节目，肯定要说起的一定还有杨宗纬这个名字。2007年第一季超级星光大道轰动了整个台湾，对于后来的台湾乐坛也造成了强烈影响。不过在那会儿，现在大红的林宥嘉，还有去体馆的金毛狮王萧敬腾，包括杨宗纬，他们都还是青涩的少年。在那个时候，其貌不扬的杨宗纬其实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不过等他开口唱歌，主持人陶晶莹之前的评价山顶洞人就变成了夸赞催泪歌神。

0: 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入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3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3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2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2: 雪面玉、道路风、九牧、恒洁、东恒、小木优品、华马、中捷、男人帮、马丁古驰等大牌扎堆，马桶、刮洒、浴室柜全场直供，工厂价砍掉中间商，西北集采地敢比全网底价，省心省钱省事不跑腿。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3: 哥们儿，挑啥呢？
4: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4: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 B11栋，电话3857-888。

人与人的相识就像是从两片不同的迷雾森林出发，要走很久很久才可以看到对否是否认真，才分得清眼前的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可共一生的好友。毕竟那些觉得自己真好，原来我不是一个人的瞬间真是太美了。而且人的一生那么长，相信我，再好的朋友也真的很难保证时时刻刻伴在身侧。同行了一段路之后，会有新的人跟你同行，再次出现在彼此的世界里。但你发现没，老朋友依旧是最可爱最长情的那一群人。如果我们没有被距离冲散的话，希望你依旧还是我最珍惜的人，我的老朋友。

像没有人不喜欢周华健吧。他作为华语歌坛的巨星，周华健一直以积极向上的曲风赢得了所有人的喜爱。他音乐的原创性、精致度以及诚恳度都受到了外界的肯定。

某个年纪，你会发现我们都已经经历过很多离别了。有人说，真正的离别没有长亭古道，也没有劝君更尽一杯酒，只是一个和往常一样的清晨，有的人在另外一段距离之外了。就像你坐在大厅等着那张票送检时，其实你面对送别的家人，可能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简单的挥下手就结束了。在朱自清眼里的那种渐行渐远的背影，还有很多汹涌人潮挤压之下密密麻麻的心情，都是在分别时根本张不开的嘴。我想最好还是不要道别吧，最好还是约下一次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由金凤区委统战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取材长城花园社区真实故事改编的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号温暖上线，剧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守、团结和睦的暖心故事。本剧将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三套广播频率同步播出，银川交通音乐广播 FM100.6 每日早9:30至10:00首播，下午17:00至17:30重播，银川都市经济广播 FM95.0 每日早8:00至8:30首播，下午18:30至19:00重播，银川综合广播FM90.5 AM801 每日上午10:30至11:00首播，下午18:00至18:30重播。同时新媒体平台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央广云听、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和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0: 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

0: 我地址在哪儿？
1: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第11栋，电话3857888。
2: 恨一恨水无终，并没有彩虹线，海中浮游那片星。

提起汪苏泷这个名字，相信很多90后、00后都不陌生，毕竟他有很多单曲都陪伴着这一代年轻人成长。小星星、万有引力，这些流行歌曲曾经火遍大江南北，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当然，也有人戏称他的很多歌曲是当年席卷吹的经典曲目。不过，调侃归调侃，汪苏泷的音乐才华还是得到了认可，曾经斩获过原创金曲奖。除了富有磁性的歌喉和不俗的唱功，汪苏泷的钢琴演奏水平也为粉丝们津津乐道。

0: 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九点零，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1: 入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三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三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2: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

0: 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1: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0: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第11栋，电话3857888。

也许在我们的人生路程中，我们走了很远，遇见了很多人，忘记了过往，还曾经执着于明天。但是可能在某个瞬间，你会在现实生活当中，把一个模糊的身影跟你记忆当中那个留下深深烙印的人影映照在一起。你会想起，原来你曾经那样热烈的喜欢过一个人。如果对，其实我们也很清醒，很多故事没有如果。如果当初再付出更多一点努力，如果当初更有勇气一些，如果在擦肩而过时喊一下对方的名字，这会不会变成另外一段故事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么一个故事，这么一个梗啊，如果前面有一大群人迎面向你走来，此时此刻你是独自一个人，那么你会选择低头玩手机，还是抬头直视过去，亦或者待在当处站也不动？一千个人自有一千个人的选择，这时候你是沉默还是慢热，还是顾全大局体面地完成这个仪式，其实都不重要，反而这一次会面循序渐进，在推进的，在反思的，在整理的，是你自己的心绪。也许多一些这样的机会，我们对面对这个测试的每一个人都会变得更熟练也说不定。

0: 引擎先响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2: 如果生活不能吐槽，人生岂不只剩煎熬？
3: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2: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神情，
3: 奇葩的、青春的、犀利的、爆笑的都在这儿，站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闪闪发光。
2: 一二三四五，我是土拨鼠。

0: 闪闪发光。
1: 一二三四五，我是土拨鼠。
2: 各位好，我是洪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欢迎各位通过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2: 没错，有趣好玩奇葩的新闻也会在平台中大家来分享。本期跟您一起来热议啊，壮名爆火的红果短剧。贵州红果服务区国庆成为了网红打卡点，网友们集体玩梗来刷屏。
0: 广东12岁小孩哥在家门口捡到了6500万年前的恐龙蛋，主动捐赠博物馆。
2: 好，接下来继续吐槽，
0: 走起。
2: 有些时候啊，他真的是莫名其妙他就火，跟你讲，真的是就是因为撞了个同样的同款名字他火了。
0: 是啊，最近呢这个国庆长假啊刚刚结束，进服务区歇脚加油，对，本来就是再常规不过的操作。
3: 是啊，
0: 但是贵州的这个红果服务区啊，偏偏在这个假期靠一个撞名梗太火了。
2: 人家这个梗呢，就是刚好跟那个红果撞了名了啊。
0: 哎，红果短剧。
2: 对，这个最早呢是在10月3号这一天，有网友发布了一段呢自驾进入到了红果服务区的第一视角的视频，并且呢配了一段文字说：“我已经到达了红果服务区，请问怎么停车？”就这么一句话，没想到呀，没想到直接戳中了各位短剧观众的笑点。然后呢，评论区瞬间开启了集体的短剧模式，开始玩梗，玩的那叫个不亦乐乎啊！
0: 哎，有网友套用短剧里边最近的这个经典台词来接话，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梗啊？
2: 哎，怎么说？
0: 先停，别影响后面的车进站，一个一个来就不会乱，车不乱，人就不乱，人心就稳。
2: 哎呦哈！还有人精准的吐槽短剧的广告解锁机制，说小车服务区先得看30秒的广告才能解锁出口。还有二个呢，各位网友说这个服务区停着不少心，

0: 个模式是人尽皆知，
1: 对啊，
0: 还有不少这个稳住别乱按序办事的台词，
1: 嗯哼，
0: 更是出圈成为了通用的网络热梗，
1: 对啊，
0: 网友把短剧里边的设定啊完美套进了服务区的停车排队里，
1: 嗯哼，
0: 毫无违和感，
1: 嗯，
0: 这样的相关二创视频啊短短几天就刷屏了各大社交平台。
1: 来看网友们说啊，木头人说啊，红果的地方美食吃了他不烧心，怎么还是这词儿啊。
0: 还有绵绵就说，哎，我真是红果的，
1: 你是在这个地方住是吧，
0: 还是你在剧里
1: 睡个好觉说，我之前一直以为红果短剧就是我们红果的来着。
0: 那你看这个落好人就说，你要知道啊，红果人的身份证开头是520啊，
1: 哎呦真的哦，一路生花说，没想到我们家以这种方式给火了，我一直以为红果短剧就是我们红果看，哎，然后会有其他的地方的短剧啊，
0: 啊是吧，然后一直都这样认为，认为这个红果的网站，
1: 嗯，
0: 除了红果短剧之外还会有比如说昆明短剧呀，浙江短剧呀，
1: 啊这个啊这样子，那我们有银川短剧哈，是吧，
0: 啊你看叨叨就说了，说
1: 嗯，
0: 我苏婉、苏青言、苏念、苏清欢、沈之威、沈之意、沈婉、沈青鱼、温之夏、温软、温婉、温以宁、林之夏等等等等，我回到江城了。
1: 哎呀，这剧里边的词儿吧。然后呢，波浪号说，进红果站不会穿越吧？
0: 还有小可爱就说，一分钟我要这个站的全部信息。
1: 你们看剧太多，西西说全程那都是霸总吗？
0: 还有很有意思就说，一开始我真的以为红果短剧就是我们红果人本地的短视频 APP。
1: 对对对，不要这样说，开始说红果短剧的时候我根本都不想看，就以为是嗨，我们本地搞的这短剧有什么好看的呢。
0: 还有这个真真就说了，说、小时候啊我看这个红果果绿泡泡长大，现在还是看红果果，联系方式用绿泡泡。
1: 行，各位啊，想法有了，红果剧短剧也会出绿泡短剧啊。随着这个热度不断上涨呢，不少的国庆自驾的车主呢特意绕道，或者说我就专门啊就停靠红果服务区，就为个打卡拍个照，为了拍一句短剧的叫做成功解锁红果副本。哎，为这事呢，人家这个盘州文旅官方也是顺势下场接梗，公开发文表示说呢，红果不只是短剧，盘州的红果更是一个充满烟火气息的地方，顺势向全网的各位游客安利本地的山水风光和特色美食。
0: 是的啊，这个红果服务区呢具体是位于哪，它是隶属于贵州省六盘水市代管的县级市盘州市，
1: 嗯
0: 啊，地处盘州市的西南部，
1: 对，
0: 嗯，它呢是贵州通往云南的一个西大门节点，红果服务区就坐落在这个过境的高速沿线，
1: 对
0: 啊，原本它就是一个做普通的通勤服务区，
1: 是的，
0: 没想到现在呀火了啊，这红果服务区附近的工作人员也表示说啊，他们很早就看到了视频，啊，连江西的朋友都特意发来消息问说，红果是不是真的因为短剧火了？啊，关注度也很高。
1: 啊，
0: 不过呢，这个工作人员也回应说，哎，这只是一个美丽的巧合呀，其实没有什么关联。
1: 啊、是是是啊，其实呢，这种类似的情况，因为撞网红的这个 IP， 然后呢爆火，当地呢啊类似的案例不少见。啊，其实都是互联网语境下的一种这个传播。对于盘州这个地方来讲的话，这场意外的流量更是一次难得的文旅破圈的机会。原本呢，你说本来在全国知名度并不高的红果片区，就是靠着这么个谐音梗给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了千万网友的一个视野。当然这类流量呢，往往它有短期性啊，热度散得有点快，能不能把这个短期流量变成这个长期的文旅吸引力，这就是对于当地的一个接下来的一个新的课题了哦。
0: 是的，所以各位，你国庆自驾有没有路过一些有趣的服务区呢？
1: 哎，分享一下呗。

枕头呢，我们再去一趟广东，关注一位12岁的小孩。

0: 这个花坛的土层露出来两枚形态特殊的石蛋。
1: 哎，
0: 这个石块呢整体是圆润规整，
1: 嗯，
0: 表面带着清晰的蛋壳纹路，
1: 嗯，
0: 跟他之前啊在博物馆参观过啊见过的那个恐龙蛋的化石，他这一看感觉是高度相似啊。
1: 不会是真的吧？

0: 于是呢，在10月3号，陈同学呢就挑选了其中一个保存比较完整的，专程送到了河源恐龙博物馆进行了捐赠。经过馆方的工作人员的初步鉴定，这枚恐龙蛋呈现了一个正圆形，直径大概是14厘米，蛋壳结构完整，石化程度非常好，是一枚保存较完好的这个恐龙蛋的化石。
1: 哇！
0: 后续工作人员会前往事发地，将另外一枚的这个化石也取回博物馆，进行专业的入库保护处理。
1: 河源恐龙研究所也表示啊，接下来呢会针对这两枚恐龙蛋化石呢开展系统的产地复核工作，并推进进一步的科学鉴定与研究，挖掘其对应的古生物科研价值。
0: 那你说这个恐龙蛋为什么会在这儿出现呢？
1: 哎，这个河源市啊，这是素有中华恐龙之乡的美誉。
0: 哦，那就难怪了。
1: 哎，市民呢常在日常活动当中发现这恐龙蛋化石，早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0: 咱说起来是新鲜事儿。
1: 哎，这里的这个红层地层中啊，埋藏着极其丰富的恐龙蛋化石资源。
0: 嗯，
1: 是全球范围内恐龙蛋。

0: 不愧是恐龙蛋的天堂，馆藏20000，哦，这个数量太夸张了，差不多就是踩一脚都能踩出化石的程度啊。
1: 嗯，还有这个朱老周就说了，说发现这个古生物化石啊，还是要主动上报或者捐赠给相关部门。小朋友的做法呢，就是标准示范，值得所有人学习。
0: 对啊，所以说呢，孩子在文场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恐龙蛋化石，然后呢，让两枚化石沉睡了10000年的化石呢，回到了这个专业的保护机构里边呢。对于一个城市来讲，是得天独厚的化石资源。那另外，对于普通人的保护意识来讲呢，这才是宝藏最坚实的一个守护啊。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3: 如果生活不能吐槽，人生岂不只剩煎熬？
4: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3: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神情，
4: 奇葩的、精分的、犀利的、爆笑的都在这儿，站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闪闪发光。
3: 一二三四五，我是土拨鼠，开花。
0: 吐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星妍。
5: 各位好，我是洪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欢迎各位通过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5: 没错，有趣好玩奇葩的新闻也会在平台中大家的分享。

0: 本期跟您一起来热议呀、啊、
1: 连环闻屁股者屡犯在入狱、加州男子多次公共场所作案，但当地法律定性却陷入了困境。
0: 每晚泰国51岁的男子监控下行凶，深夜擅闯民宅猥亵锦鲤、有吸毒时曾多次做过同类的案件。黑河小松鼠埋头狂吃蹭饭，干果摊变成了自助超市，摊主大爷笑看却不阻拦啊！接下来继续吐槽，
1: 走起。
0: 说说公共场所的性骚扰啊，
1: 嗯，
0: 这是美国的这个事儿，我跟你讲，真的啊，这美国加州的一个男子的一个作案方式啊，那这简直是离谱啊，咱必须得让他好好吐槽一下这家伙啊。
1: 是 啊，这名39岁绰号叫连环闻屁股者的男子克劳德近期呢再次被关进南加州监狱、被指控对多名女性实施猥亵。这个落网呢是在一个周五，克劳德呢在当地一家商店内作案时被当场抓获。报案这个店主萨姆提起这个事儿啊，那就满是无语和恶心。
0: 没有，
1: 他调出监控录像的时候都不敢相信。
0: 嗯，
1: 画面里边就看这个克劳德啊，专门尾随女性顾客，凑到人家身后，凑近屁股，然后去嗅闻，整个行为是明目张胆。
0: 这个店主啊这么说，这已经不是他第一回来他们家店这么干了啊。之前呢就有店员和顾客反映过说，就有点怪啊。这回怎么着，让我终于抓到现行了吧。而且呢他也感觉很无奈。那加州啊，我们这个地方呢必须对于这种事情呢采取更为严肃的处理。不然你把他关一直把他放出来，他又会故技重施啊，我们这儿的商户根本是防不胜防呀。
2: 我的天哪。
1: 而且遭殃呢远不止这一家店。警方接到报案之后显示啊，附近的一家折扣店，一家百货商店，都先后发现过克劳德的身影。
0: 对，
1: 他蹲在这个卖场的过道里边，伺机凑近路过的女性，做出嗅探的动作。
0: 哎呀，
1: 不少顾客察觉之后啊都受到了惊吓。
0: 哎呀，真的是，
3: 哎呀我的天哪。
0: 真的，这个事实上来讲的话，咱们说实际的啊，就是这克劳德呢在当地早已经是臭名昭著了，大家都已经是谁都知道他啊，就是简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累犯。过去几年的时间呢，他多次被各地的这个商场商店的监控拍到专门跟踪女性呢，并且试图凑近别人的臀部来作案。比如说在2025年的8月份，他第一次因为在伯班克一家商店内呢因为闻别人的臀部被抓获。大约一个月之前呢，他又在这个伯班克帝国中心购物中心呢这个犯下了同样的罪行被抓获被拘留。
1: 更离谱的是啊，这个当时他被捕的时候呢本身还处于假释期啊，2021年他就因为在这个伯班克和格伦戴尔犯下多起性骚扰事件被定罪之后获得假释。
0: 对啊，
1: 那次他当庭承认了违反假释规定啊，最终呢被判在洛杉矶县监狱服刑135天。但是刑期结束刚没多久，他就再次叫所谓的重操旧业。
0: 就这个行为真的是很离谱，而且呢这个当地美国法律上的这个定性十分的尴尬。比如说这个美国律师啊，这个就明确表述了，就目前加州的法律来看的话，克劳德的行为呢顶多算是轻罪。按照这个加州刑法的相关的规定呢，这种这个性骚扰重罪的一个认定呢必须存在明确的肢体接触。比如说这个就肢体接触大家都知道，那这种单纯的这种嗅闻的行为呢它是没有肢体接触，就很难构成重罪指控，最多只能充其量按照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不端这类轻罪来进行处理，刑期也非常有限啊。
1: 律师还指出啊，这类反复作案的行为呢，本质上已经不单纯是道德问题，更指向心理健康问题。
0: 对
1: 啊，临床心理领域通常把这类不受控制、反复出现的异常嗅探冒犯行为归类为这个性偏好障碍的一种表现形式。往往伴随着这个强迫性特征。行为人的自身很难控制行为冲动。单纯把他关起来的话，比如说刑期结束之后，大概率他还是会再这么做。只有接受系统的心理干预和治疗，才能从根源上降低他再犯的风险。
0: 也许正是因为美国的这个法律定性轻，然后呢心理干预缺失啊，这类案件才会陷入到了一个抓了放放了抓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当中，也是成为了当地很多的商户感到说真的让人很头疼啊，你说这怎么办呢，
4: 烦死了。
1: 但对于这类特殊违法行为呢，或许比起单纯的这个短期监禁，更应该思考如何从根源上阻断累犯的可能。
0: 对，
1: 也希望当地呢能够尽可能杜绝这样的行为发生吧。
0: 是。

0: 离谱程度也是突破了很多人的认知。一名51岁男子深夜偷偷闯进别人家的锦鲤池，然后对池里的锦鲤实施猥亵。哎呀，整个过程呢是被拍得清清楚楚啊。
1: 这个泰国官方电台的一个最新的通报说，事情呢在当天当地的前几天的一个深夜，当地一名这个51岁的男子闯入到了一处民宅之前的锦鲤池里边，捕捞了锦鲤一条，锦鲤对其实施了一个猥亵行为，全过程被他们宅院的这个监控摄像头给拍了清清楚楚。屋主回到家看到监控之后呢，立刻就报了警，当地警方呢立刻锁定了这个嫌疑人，并且把他也是抓获归案。经过审讯呢，这名嫌疑人大都对于自己的行为是供认不讳，说自己当天是洗完澡之后呢一时冲动才做出这样的一个荒唐的举动，同时承认他自己有过吸毒史，并且呢过去也曾经对过对于像狗狗啊其他的这个一些旧玩偶啊实施过类似的异常行为哈。
0: 目前警方呢正准备对其正式提起诉讼啊，指控的罪名一共有4项，分别是虐待动物、损坏财产、夜间非法侵入他人住宅以及实施猥亵行为。
1: 好了
0: 啊，这些荒唐的案件呢也牵扯出了泰国相关的法律规定与这类行为的这个背后原因。根据泰国2014年修订的这个动物保护法，任何故意伤害虐待动物的行为最高可判处2年监禁，最高呢处于40000泰铢的罚金。而夜间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泰国刑法当中属于较重的侵入类犯罪，最高可以判3年有期徒刑。几项罪名呢如果是数罪并罚，当事人将面临数年的监禁处罚。
1: 所以说不管是美国还是泰国的这一起案件啊，这两起案件就是说这类反复出现的一种异常行为呢，往往是伴有一定的这个心理障碍问题。单纯的监禁呢之后如果不配合干预治疗的话，可能他们再犯的风险依然很高啊。

0: 好，再来关注啊，近日有这样一段视频啊，在网上呢火了啊，说黑龙江黑河一个大爷在路边摆摊卖干果的时候啊，来了一位特殊的蹭饭客。
1: 哎，谁呢？
0: 一只野生小松鼠把摊位当成了自助超市。
1: 哎呀，
0: 那扒着那果堆那埋头吃啊，
1: 这点好啊。
0: 哎呀，吃的那腮帮子老鼓了。摊主大爷坐在一边静静看着，也不阻拦，任由小家伙敞开了干饭。
1: 对，
0: 这个软乎乎的画面传到网上，瞬间是萌倒了一大片网友啊。
1: 是啊，你就说这个视频里边这小松鼠呢一点都不认生，那抱起了一堆堆的饱满的干果啊，那埋着脑袋在里边吭哧吭哧咔咔咔使劲吃，那吃那个全神贯注啊，连摊主他都不放在心里边，完全把这店呢当成了自己家的地儿啊，就是我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我想怎么拿就怎么拿。
0: 是，
1: 这大爷有意思啊，人坐在旁边呢，哎，我就瞅着你，哎，看那小家伙这个狼吞虎咽的样子，还挺可爱的啊。哎，人家也不撵，任由他使劲的在里边跳起吃，想怎么着怎么着吧。
0: 你看啊，这个网友年复一年就说，小松鼠都吃的东西，那说明没有添加剂，可以放心买。
1: 对对对对，飞来说，大爷心想，哎，我跟你讲啊，小朋友，这个吃可糖食不可打包啊。
0: 还有这个风月无影就说，看过其他角度的，他专挑贵的。
1: 有
0: 啊，他吃那一坨就是25块钱一斤的。
1: 他真会呀、
0: 啊，
1: 你
0: 啊，他都不带吃旁边那20块钱一斤的。
1: 嘿，喷子说、你看见没？就那小松鼠，有人25块钱的，他都不带吃的，他就吃20块钱。你也看得挺仔细的
0: 啊。
1: 这松鼠就算要吃的话，要是要藏的话，他找的果实都是上品
0: 哦。
1: 所以说，大家可以绝对相信动物的本能，所以说这筐25和那旁边的20绝对是真的好，绝对货真价实，这些榛子。
0: 嗯，
1: 哎，那怎么意思？我听你这意思，以后我们就是说你要去挑个什么松果什么坚果之类的，你先带个小宠物
0: 啊，带个小松鼠让它先尝一尝。啊，
1: 他吃哪个你选哪个。
0: 还有这个奥利你就说了，说小松鼠心想，今天是自助餐耶。
1: 哎，对，睡得早说小松鼠严选，这一定很好吃。不是有一个牌子不是小松鼠呗？
0: 啊，是那个三只松鼠是吧？
1: 我就不说了
0: 啊。你看幼儿园就说为什么鼠叔坐那里吃没有人管，
1: 嗯，
0: 我从那吃的话，那大爷就过来撵我走。
1: 你可能没有鼠叔可爱吧。
0: 对呀， 啊
1: 对。另外一个网友说，他是搁这儿来进货了啊。
0: 俺可说呢啊。十二就说颜值还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松鼠呢随便吃，但凡是老鼠呢看一眼那就爆炸了呀。
1: 对，都是鼠字辈的，它差别还是。

0: 有点大呀啊！扔德说，顾客心想，这坚果咋样啊？
1: 哎，小松鼠此时此刻对你竖起了一个大拇指，并且说了一句：“
2: 嗯 ，nice。”
0: 对，我跟你讲，看我的动作就知道了。
1: 嗯，
0: 是吧？木说那是免费代言人呐，你再抓两只来，让他们一起吃，挂三只松鼠。那品牌已经注册了，你要不要换个名字
1: 啊？Glory 就说本产品经过一只松鼠的认证，请大家放心购买。
0: 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啊，但以后的摊儿就叫一只松鼠摊儿。
1: 哎，你看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小摊儿，一个蹭饭的小松鼠，再加上心软的大爷。
0: 对，
1: 你看这秋日里边最暖的小片段，这就出现了呀，
0: 真是暖心哦。

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

0: 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 95.0 FM 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入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三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三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2: 卫浴升级别纠结，认准陆丰卫浴集采地，陆丰装饰材料市场云集、恒洁、九牧、东鹏、马丁古驰等50家大牌，马桶、浴室柜、花洒全网比价再降30%，工厂直发省差价，闭眼入不踩坑，为您真心实意的省钱。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这里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1: 入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3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3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3: 广播电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保护好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才能让我们能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疯抢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坏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的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接传干扰接扰广播电视信号，违反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人人有责。

0: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 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2: 入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3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3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0: 才是魅力女生。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九五点零，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2: 入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轩菊仿生速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入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问。

七七啊，不不好，连红绸才高高高高，两两西抬头。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0: 受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 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3: 入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3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3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入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三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三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 九点零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

声音，这里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0: 引擎先响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0: 受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95.0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这里是 FM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0: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 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一趟，去了随意。我的期盼这个艰巨，当我布局学会失去，当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别与日月死神同在，千万遇不

0: 还是魅力女生？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

0: 情牵想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0: 受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FM 九五点零，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是。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 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九五点零，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情先想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0: 受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 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这里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0: 播电台更动听 FM 九点零，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

0: 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你

0: 情先想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0: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9.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0: 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九点零，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

0: 情先想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念适合你。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0: 受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950公益时间。
2: 好嘞，搞定。

0: 哦，养龙虾啊，孙儿这是想吃龙虾了吧？这小龙虾多少钱啊？
1: 20块钱一斤了。
0: 给我称三斤。
1: 可以可以。
0: 好好养着啊，养得肥肥的。等我孙儿回来，给他做最爱吃的辣爆小龙虾。
2: 奶奶，您这盆龙虾哪儿来的？
0: 哎，你不是说要养龙虾吗？就给你买了活的，养着新鲜。
2: 奶奶，我那是养 AI， 是网上说的养龙虾，不是真要吃龙虾。
0: AI 也好，龙虾也罢，奶奶不懂那些新词儿，奶奶就知道啊，你想要的，奶奶都给你。
3: 他们不懂新潮的梗，不懂飞速的科技，却把你随口的一句话当成了全世界。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解释，别让时代的距离疏远了最亲的人。

拒绝千篇一律，用音乐和世界说早安。此刻呢，陪伴各位的声音来自于 FM9.0 女主播电台。嘿，早安，我是思琪。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在每一个工作日的早上7点到8点30分。今天时间来到了10月9号周五，全新的一天，我们再次用好音乐和各位在颍川的上空相遇。节目的一开始，依然呢，也是先来关注到今天颍川的天气情况。今天的颍川的天气啊，将由阴天逐渐转为多云天气。根据颍川市气象局的精细化预报，9号白天全市以多云转阴为主。中央气象台的数据显示呢，今天白天阴天，夜间转为多云，体感较昨天呢明显更加的凉爽一些。那今天的气温呢，较昨天是有所回落的，最高气温在18到19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大概是在6摄氏度。风力方面呢，全市是以偏南风2级左右为主，风力不大。那今天呢，颍川的空气质量为良 ，AQI 指数呢为54，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3级，对污染物的稀释和清除明显的影响。那今天呢，气温较前几天刚才是说到了是有一个明显的下降的啊，体感偏凉。那么再加上部分地区呢有大风的天气，所以呢建议各位适当的增添衣物保暖，尤其是早晚时段，可以采用的依然是洋葱式的叠穿法，方便我们随时的去增减一下衣物。那么在贺兰山、盐山段及灵武市等大风影响区域呢，外出的时候，各位一定要记得注意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等，谨防高空坠物。另外呢，明天也就是10号，颍川的天气呢将转为多云到晴，气温略有回升，最高气温呢大概是在22摄氏度左右，但是呢最低气温依然是维持在7摄氏度左右，昼夜温差依然明显，请各位呢继续去留意到天气的变化，并且合理的安排自己的出行和着装哦。

歌声来自于蔡健雅《晨间新闻》。各位，北京时间早上的7:09，此时此刻呢，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依然也是来自于 FM 95.0女主播电台。嘿，早安，我是思琪。各位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银川950依然的持续的开放当中。这个早上有什么样想要分享到的心情，又或者是想要推荐给更多好朋友去听到的你的歌单当中的宝藏歌曲啊，都是可以以文字的形式留言过来，那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啊。你分享到的好歌呢，也是会在稍后呢被更多的好朋友一起听到。那么在好音乐回来之后呢，这一段继续来关注到新鲜资讯，来关注到一条关于出行的数据啊。国家能源局呢昨天是发布了国庆假期高速充电的成绩单，从10月1号到7号，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累计充电671万次，总充电量达到了 1.63 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上涨了超过 51%。 那有朋友就问到了啊，这样一个数字它背后到底反映的是什么呢？这个啊，其实反映的就是我们国内的新能源汽车的普及程度正在越来越高，大家自驾出游越来越偏爱新能源车型，同时也是在侧面印证了我们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确实呢是得到了成效的，充电设施运行总体平稳，为大规模的出行提供了保障。数据一路攀升，绿色出行的脚步呢也是越来越快。

0: 广播电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保护好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才能让我们能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疯抢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坏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的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接传、干扰、监扰广播电视信号。违反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人人有责。
1: 穗宝家居专注睡眠52年，穗宝家居主营各类软床、床垫、沙发等产品，畅销中国50余年，已成为行业标杆。健康睡眠从穗宝床垫开始，地址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
2: 950公益时间。
3: 张叔忙呢，
4: 嗨，要我说啊，您这贺来燕又老又笨重，不如卖网红产品，这纯属白费功夫。
5: 这年轻人，哎，贺兰燕是中国十大名燕，刻着贺兰山的魂，是咱老祖宗的手艺，我老头子不敢潮流。
3: 手艺再好卖不出去，早晚失传。
6: 哎，师傅，这个燕真的好，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它。
7: 这回终于如愿了。
3: 张叔，这砚台居然这么多人吧？
5: 我这贺兰砚有线刻、翘雕、浅浮雕的手法，还有铭文、书法、绘画，刻的是山的模样，懂它的人自然珍惜，每一刀都藏着咱的文脉。
3: 哎，张叔，我年轻不懂这些，在这儿给您认个错，我也想学一下，您能教教我吗？
5: 好，看来我这老手艺也能跟上新时代喽。
0: 一刀贺兰石，千年古韵心，守护非遗，共赴时代新征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

0: 市经济广播。
1: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2: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FM 九五点零，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3: 想知道你和新一天加点什么最配吗？牛奶、吐司、冰美式。
4: 是我们，
5: 是我们，
6: 是我们，
7: 是我们。
3: 在海量信息里检索，从无数脑洞中挖掘，只为让你和新一天温暖同步。FM 九五点零，嘿，早安。
8: 全新的一天再次用音乐和温暖同步。北京时间早上的7:18，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呢，依然也是来自于 FM 9.0 女主播电台，黑早安，我是思琪。广告回来之后呢，这一段继续来和各位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10月8号，也就是昨天，相关行业管理文件正式落地实施，针对于真人秀综艺提出了新的规范要求。文件明确要求节目组呢，在保障参与艺人和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的同时呢，也是要严控那些过度消耗艺人身体的高强度任务设计，同时加强内容审核，抵制低俗博眼球的剧本套路。突然就想到了，在之前呢，我们看到的一些真人秀综艺当中啊，可能呢就是会有一些剧本的套路的出现啊，很多观众呢对此呢也是非常的不满意啊，总觉得说真人秀那肯定是要以真实为主啊，这样的一些博眼球的套路的话，说实话看完的之后并不会让我们更加的喜欢这档综艺，反倒呢是对于节目组这样的安排啊有一点不好的这样的印象在。简单点来说呢，其实这样的一个规范管理文件的落地，就是要让综艺回归到健康正确的轨道，千万不要拿拼命当卖点，更不要拿博出位当做是流量密码。这个呢，对于整个行业的长期发展来说呢，其实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说到回归于本真啊，音乐也是一样的，不需要花哨的包装，真诚的声音才更加的有力量。

继续来关注到新鲜资讯，来看到音乐方面，歌手张靓颖呢为电视剧《美人鱼》演唱的主题曲角色呢，在近期也是正式上线了。这首歌以棋局喻情，唱的呢是一场从沉溺到反杀的心路蜕变，执黑的宣言落地，温柔射线被碾碎成灰，猎物直子反噬，角色成为主宰自己棋局的人。而在这首歌当中。

0: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1: 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0: 玛丽劳模创新工作室温馨提示：注意了，代开劳务报酬发票不用来回折腾，企业可以直接发起劳务报酬发票代开申请啦。企业办税人员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页版，选择单位办税，进入扣缴功能，依次点击扣缴申报。

0: 个人代开发票，发票代开发起劳务报酬，进入功能页面后点击发起申请，开始为代开申请人发起劳务报酬发票代开信息，完成发票信息录入后提交发票代开申请，提交成功后，代开申请人的个人所得税 APP 会同步收到相应的劳务发票代开申请代办，确定申请信息无误后进入税款缴纳，缴纳成功后系统将自动开具发票。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4: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5: 950公益时间。
6: 爸爸，我回来了，跟你们说个事儿啊，我朋友小张报名参军了，我也想。
7: 什么？当兵？儿子，妈不同意，那部队里多苦啊，训练累，生活也单调，咱在家多好啊，妈舍不得你去受那个罪。
6: 妈，我知道您是心疼我，当兵确实苦，可是妈，你想想，这苦是为了啥？是为了咱们家门口的安宁，是为了咱们国家能太平。您平时看电视，不也总说那些当兵的帅，夸他们可靠吗？正是因为有他们吃苦，咱们才能安心的过咱们的小日子呀。
8: 孩子他妈，我觉得儿子说的在理，好男儿志在四方，保家卫国是光荣的事，更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咱不能拖后腿，得支持。
7: 唉，孩子长大了，有主意了，也有担当了。妈虽然心疼，但妈支持你，去了部队好好干。
9: 青春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家国与边关。依法服兵役是每一位公民的光荣义务，更是新时代青年的热血担当。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与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1: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2: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1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2: FM 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拒绝千篇一律，用音乐和世界说早安。此刻呢，陪伴各位的声音同样也是来自于 FM 9.0 女主播电台黑早安，我是思琪。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在每一个工作日的早上7点到8点30分。今天时间来到了10月9号周五，全新的一天，我们再次用好音乐陪伴到各位的晨间时光。广告回来之后呢，这一段首先和各位依然是分享到新鲜资讯。由歌手刘宇宁、萨顶顶以及段奥娟、都志文、王帅共同演绎的《魅影神捕》影视原声带呢，近期正式上线了。刘宇宁演唱了主题曲《有魅》，而萨顶顶呢，则是带来了

幽冥意象在传统和现代、江湖和奇幻之间呢，去寻找了一种独特的声音的平衡，为这部剧也是构建了一个亦真亦幻的听觉世界。各位啊，如果喜欢在日常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啊，或者是休闲的时候煲剧的话，来自于这样的一个魅影神捕啊，也是推荐给各位去看一看。当然呢，这样的一些好听的 OST 呢，各位也是可以去关注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一起听到其中的来自于刘宇宁的《有魅》。

0: 秋换季选衣服真的太纠结了，早晚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又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日常耐穿，真的很难挑到满意的。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宣纸仿生速干科技，轻薄不闷，不硬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3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3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1: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宁夏家喻户晓的建材行业新地标，汇聚了红桃、大将军、大角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是您买家装、家居、家电的优选之地。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
2: 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
3: 哥们儿，挑啥呢？
4: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想知道你和新一天加点什么最配吗？牛奶、吐司、冰美式，
3: 是我们，
4: 是我们，
5: 是我们，
6: 是我们。
2: 在海量信息里检索，从无数脑洞中挖掘，只为让你和新一天温暖同步。温暖同步 FM95.0， 嘿，早安。
1: 北京时间早上的7:50，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呢，依然也是来自于 FM90 女主播电台。黑早安，我是思琪。那么在广告回来之后呢，这一段继续来和各位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歌手宋雨琦的第二张迷你专辑27正式上线，专辑名称27呢，也是取自于雨琦的年龄，六首作品串联成了一段完整的内心独白，记录了27岁这一时刻呢，他遇见的爱和成长，以及烦恼和幸福。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一次呢，宋雨琦也是参与了全部六首歌曲的作词和作曲，所以27这张专辑也是一张真正贴近他内心的作品。从雨琦到27，他呢也是在唱作人的路上越走越稳。这样的一些歌手呢，也是一直不断的带给我们音乐上的惊喜。当然呢，女主播商城也是不断的把好物送给各位。一入秋啊，脸上的水分总感觉流失的特别快，哪怕天天呢很认真的去涂抹水乳，但是依然感觉到皮肤粗糙暗沉，没有光泽。所以呢，今天女主播商城就给各位特别推荐到来自于雅诗兰黛的多效智颜面霜，有滋润版和清爽版两款可以选择，油皮干皮随便挑。但是说到这个系列，很多朋友呢也是会有一个反应说，哎，我知道的啊，这个系列呢价格真的是比较贵一些，官网旗舰店75毫升的智颜面霜是卖到1160块钱的。不过呢，这一次女主播商城我们联合品牌方给到了各位一批运损的清仓产品，所以呢到手价格呢只要260块钱，也就是说外包装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有一点点轻微的挤压或者是磨损，但是呢里面的产品品质完全不受影响，我们自己用的话一定是赚到的。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的微信公众号，底部的对话框里面去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来到女主播商城，看到今天呢给各位推荐到的这款来自于雅诗兰黛的多效智颜面霜。